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的芯片，而这类芯片目前来自于美国芯片巨头辉达，又称英伟达。该公司执行长华文勋此前也随特朗普访问北京。特朗普政府目前已允许部分辉达芯片出口至中国，若双方进一步达成协议，扩大中国取得美国科技的管道，将对北京具有重大利益。特朗普行前也曾表示，预计在与习近平见面时，为正在受监禁的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发声，也一律提及西安教会领袖金明日。
2: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米勒，
1: 我是娜娜，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2: 美国国会围绕伊朗战争的争议继续升温，参议院13日再次否决一项限制总统对伊朗用兵权的战争权力决议，表决结果为49票对50票。这是相关动议今年第七次失败，但也是票差最小的一次。共和党参议员穆尔克斯基首次加入苏珊·赫林斯和兰德·保罗，支持限制战争，显示共和党内部对冲突持续的不安正在扩大。白宫方面则坚持认为总统拥有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权限。副总统文斯同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相关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没有透露细节。与此同时，路透社报道称，美国还希望中国向伊朗施压，推动其改变在海湾地区的行动。
1: 同日，美国参议院以54票对45票确认前美联储理事 Kevin Warsh 出任新一任美联储主席，接替 Jerome Powell。Warsh 曾在2008年金融危机任职美联储理事，也长期批评美联储近年对应的通胀不够果断。此次任命发生在美国通胀仍高于2%的目标，伊朗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市场重新评估降息前景之际 ，Warsh 承诺维护美联储独立性，并将在90天内处理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的资产。鲍威尔预计仍将留在美联储理事会至2028年。
2: 美国特朗普政府13日宣布，因怀疑存在医保欺诈问题，将暂缓向加州拨款的13亿美元 Medicaid 资金。副总统万斯和负责 Medicare 与 Medicaid 的服务中心的 Dr. Mahat Oud 表示，这是联邦扩大医保反欺诈行动的一部分。政府还宣布，未来6个月内全国范围暂停新的居家医疗和临终关怀服务商加入 Medicare。加州方面反驳称，相关支出增长主要是因为州政府希望让患者留在社区护理环境，减少更昂贵的养老院开支。医疗团体警告，过于广泛的冻结

0: 措施可能影响合法服务。
1: 美国中期选举前，各州国会选区重划战继续升温。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13日推进一项新国会选区方案，去计划取消该州2名黑人选民占多数选区的一个。这一变化可能削弱黑人选民影响力，并影响民主党众议员 Cloris Fields 的席位。此其同时，佐伊亚州州长Brian Kemp 宣布，将在6月17日召集特别会，重新绘制州议会和国会选区。美联社分析称，在高法院削弱投票权法相关保护后，共和党正试图通过重划选区扩大国会优势。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0: 西雅图警方近日公布了华盛顿大学学生遇害案嫌疑人的最新照片，希望借此获得更多线索，尽快将嫌犯缉拿归案。根据 Seattle Police Department 通报，其致命刺杀案发生于5月10日晚间，受害者为一名19岁女性，目前嫌疑人仍在逃。案发当晚约10点，华盛顿大学警察局监警后赶到位于校外的 Northam Court 公寓。在洗衣房发现一名女性被刺身亡，受害者被确认为是一名19岁的跨性别女性，目前尚未由金县法医办公室正式公布姓名。
1: 警方表示，目前案件动机尚不明确，调查仍在进行中，包括苏黎法案前的相关情况。华盛顿大学校长 Robert J. Jones，发表声明，对事件给校园社区带来冲击表示关注，并特别提出到，该事件可能对 LGBTQIA+群体产生的影响。尽管调查人员尚未确认嫌疑人或作案动机，但当暴力事件涉及跨性别时，确实会让 LGBTQIA 群体成员感到更加不安。目前，警方正在全力的追捕嫌疑人，并呼吁公众提供线索协助破案。此案在华盛顿大学社区内广泛受到关注与担忧。
0: 近日，西雅图华盛顿州西部出现与汉娜病毒相关的潜在暴露事件，引发关注。Public Health Seattle and King County 表示，目前暂无确诊病例，整体公共健康风险仍处于较低水平。3名金县居民被纳入监测。根据通报，本次涉及3名金县居民，2人为同一家庭成员，曾于4月底搭乘南非飞往荷兰的航班。座位距离一名感染者仅2个座位以内，该感染者在起飞前被带离飞机，随后确诊。第三名为南极探险游轮 LV Hodias 乘客，目前正在与其他美国乘客在内布拉斯加州接受隔离观察。目前3人均未出现症状，且无确诊病例。
1: 卫生部门已循序开展接触者追踪，并对相关人员实施健康检测、每日体温检测，配合卫生部门随访监测期持续至6月6日。在此期间，相关人员被建议仅进行必要外出，并在公众场合戴防高防御口罩。此次涉及的安第斯病毒并具有人际传播能力，可能通过密切接触或体液传播，因此防控措施更为严格。
0: 2026赛季 NFL 常规赛即将开启，卫冕冠军西雅图海鹰队已确认将揭幕战迎来第一场备受瞩目的对决，对阵他们3个月前在超级碗中击败的老对手新英格兰爱国者队上演超级碗重赛。这场焦点之战将于9月9日在西雅图主场 Lumen Field 举行。这不仅是海鹰队新赛季17场常规赛的首战，同时，也是整个 NFL 新赛季272场比赛的揭幕战。就在此不久前，海鹰刚刚在圣克拉克击败爱国者，成功捧起隆巴迪奖杯。如今，两队再度相遇，无疑将成为新赛季最受关注的比赛之一。
1: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小雨，最低气温华氏50度，摄氏10度；明天小雨，最高气温华氏60度，摄氏16度；最低气温华氏49度，摄氏9度。
0: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NBA 季后赛东部半决赛迎来天王山之战，活塞主场加时113-117不敌骑士。骑士在上半场落后15分的情况下，在第三节实现比分反超，然而球队在末节进攻乏力，长达7分24秒没有任何运动战进球。再次被活塞反超，常规时间结束前，骑士再度发力，打出一波9-0的进攻高潮，将比赛拖入加时。米切尔加时夺得7分，哈登把握关键前场篮板，命中制胜罚球，助力骑士险胜活塞，以总比分3-2夺得赛点。哈登30分8篮板6助攻，迎来季后赛1200次助攻里程碑，助力骑士取得今年季后赛客场首胜。安空砍39分7篮板9助攻，关键3分踩线，遗憾告负。
1: 湖人被雷霆横扫出局后，詹姆斯的去留成为休赛期的焦点。据 ESPN 记者 Dave McManamin 报道，詹姆斯与湖人管理层关系趋于紧张，续约前景并不明朗。报道称，湖人在引进冬季期后，球队重心逐渐转移，管理层也曾以市场价格方式评估詹姆斯下赛季薪资，引发其阵营不满。詹姆斯过去曾为球队降薪，并愿意为争冠让步，但消息人士称，湖人如何表达尊重和留人诚意，将影响最终决定的关键。
0: 英超赛场，曼城13日在主场伊蒂哈德球场以3-0击败水晶宫，继续保留争冠希望。福登成为关键人物，上半场2次送出助攻，帮助塞梅尼奥和马尔穆什破门。下半场塞维尼奥再下一城锁定胜局，此役过后，曼城积分达77分，将与榜首阿森纳的差距缩小到2分。两队还剩2轮比赛，曼城接下来仍需全胜，并等待阿森纳丢分。
1: 2025-26赛季法甲联赛第29轮赛在博拉尔特德勒利球场展开角逐，巴黎圣日耳曼场客场2-0战胜积分榜排名第二的狼斯，在联赛还剩下1轮的情况下领先第二名9分，进而提前1轮夺得法甲冠军，同时首次实现联赛5连冠壮举，这也是该历史上第14个法甲冠军。在本场比赛中，克瓦拉兹赫利亚第29分钟首开纪录，姆巴耶第93分钟锁定胜局。
0: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涨跌互现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14%，收于49,693.20点；标普500指数上涨0.58%，收于77,444.2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2%，收于26,402.34点。
1: 大宗商品表 方面，COMEX 黄金期货涨0.22%，报4,697.1美元一盎司。国际油价小幅回调，美油主力合约下跌1.15%，报101.1美元一桶。布油主力合约下跌1.9%，报105.72美元一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79,280.53美元。
0: 亚洲市场方面，截至今天节目截稿前，市场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下跌0.68%，收于4,213.5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58%，收于26,541.07点；日经225指数上涨0.28%，收于63,448.87点。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00美元兑换679.10元人民币。
1: 美国批发端案涨压力继续升高。劳动部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生产价格指数同比上涨百分之六，创上年来最高水平，环比上涨1.4%。能源价格上涨是主要推手之一，中东出来的油价压力也进一步推高企业成本。批发通胀通常会传导至消费者的价格，因此这项数据更加重市场对物价反弹的担忧。投资者也重新评估美联储降息前景，认为利率可能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位。
0: 摩根士丹利13日将标普500指数年终目标从7,800点上调至8,000点，理由是美国企业盈利前景改善以及人工智能应用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该机构认为，虽然通胀和利率仍是市场风险，但大型企业的定价能力和利润率表现强于预期，有望继续支撑美股走势。近期科技股仍是推动大盘上涨的主要力量。不过，分析师也提醒，如果通货继续膨胀、继续升温，市场对降息的预期可能进一步降温。
1: 以色列芯片制造商 Tower Semiconductor 13日发布乐观季度营收预期，并宣布签署总额约13亿美元的人工智能芯片相关订单。公司表示，AI 应用对高性能模拟芯片和代工服务的需求持续增长，正在推动业务扩张。消息公布后，市场对半导体行业景气度的信心进一步增强。近年来，AI 热潮带动英伟达等大型芯片企业快速增长，也让部分专业代工和细分芯片厂受益。
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米勒和娜娜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别是泰瑞、乐阳和校园。
1: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0: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美国故事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小袁。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4: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7: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特别节目。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台湾电影自杀通告的制片人林佩仪女士。欢迎佩仪来到我们的节目。
8: 你好。
7: 那我是主持人小袁，还有主持人黄岩也一起参加这次的采访。这次来参加影展，您的感受是怎样的？
8: 我觉得西雅图的环境很舒服，然后影展的我觉得也是很有人情味，因为呢我也是参加过其他地区的其他地方的影展，那每个地方的影展都各有特色，那我觉得西雅图也让我感觉蛮轻松自在，然后很像一个大家庭的感觉。我觉得是这边的人的那个感觉，就是比较惬意一点，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么都市繁忙的感觉。对对对，我觉得还蛮挺舒服的。
7: 是，我们知道你是携带了一部那个惊悚的电影，就是自杀通告来参加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影展，然后现场也跟观众做了互动，就是气氛也很热烈。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受？
8: 就是我还蛮意外的，就是因为我们当初有想过说，因为自杀通告讲的东西是关于升学压力，那因为就是这个东西我们觉得在亚洲是蛮肯定很多地方都会有，就是觉得以升学导向这个部分，然后我们想说美国应该就觉得因为向来我们一直以来的印象就觉得是美国就感觉比较自由啊，比较没有这种升学压力这样。就没想到我们就是放映完之后，还蛮多人，蛮多学生来跟我们，蛮多就是一些观众，他们来跟我们说，其实美国他们也蛮，美国人他们自己也蛮有感觉，因为他们其实现在的确他们也开始有些，因为他们有很多不管是来自中国的移民的家庭，或者是印度移民的家庭。他们就是也是更就把他们之前的那个观念带过来怎么样？那当然这边的美国人他们也是有些父母是对小孩子是有学业上期望，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也跟我们提说，其实这件事情其实也真的发生，美国也有这样发生，对，就是他们的确也是，甚至就像是我们以为说是中国人才会，或者是印度人他们才会这样，但甚至于他们白人的家庭也是有父母会就是为了让小孩子更好成绩去做一些。就是已经超越过场的那个一些
9: 压力，
8: 对，就已经做了一些额外的要求，我不剧透，对。
7: 我们知道除了西雅图国际电影节之外，你们也参展了荷兰鹿特丹的电影节，然后就是我们很想了解，就是这部电影在国际影展上面取得了哪些成就。
8: 对，好，就是我们在荷兰鹿特丹首映吧，那国际首映，那其实还有我们还有去斯洛伐克，然后还有去新加坡，然后现在来到西雅图，那之后我还会去瑞士，然后还有陆陆续续还会再安排一些其他的工作国家。那目前其实还蛮多影展，国际影展都有在邀请，对，那影展。的观众也都反应都非常好，就我们的放映算是都是影场的那个满座率都是算是挺不错的，然后都是算是观众里面会被讨论说，是他们当年都看到觉得最喜欢的片子。
7: 太好了。那我们知道这个电影在香港被以违反国家安全利益为由，被禁映了。那么，您认为这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8: 其实我们当初就有想过说，这部电影的东西它会不会有一些有禁忌的部分，就是我们有特别讨论过。那其实我们看的其实是我们是认为是电影内容本身其实是安全的，它并没有什么不可以放映的状况。但我们收到那个，就是我们收到那个香港没办法，就是没有过审的部分的通知。那其实他并没有说太多，他只有说，就是因为违反国安法，那就是不能上映。那其实 因为他就是什么都没有说，所以他也我们也没有办法拿他说的话来跟大家，我们只能够告诉大家说，我们只收到这一句话，那其他就让大家去解释。那其实是会蛮多人，他们大概都心知肚明，因为导演之前拍了那个时代革命的电影，
7: 是，
8: 然后黄秋生也是他有一些立场，所以他们就说，其实就是针对他们两个会的确，他们就是一个算是一个警惕吧，警告这样子。
7: 那这个电影在台湾已经公映了，那么在台湾的那个反响是怎样的？
8: 台湾观众他们其实蛮多学生他们看了其实也是蛮有感觉蛮触的，他们觉得有觉得想让他们回忆到他们以前。
9: 佩仪，我们非常高兴的在经历了一个小的那个插曲之后，继续这个采访。那我们知道您作为制片人和这部电影的导演周冠威，还有主演黄秋生、李雨锡等，在拍片期间有不少相处的机会，那您对他们的印象是怎样的？
10: OK， 对，就是我们拍摄期间，因为像黄秋生他来台湾这的生活的安排，也都是我在这边跟他接洽的，对，所以其实还蛮常跟黄秋生有蛮常的接触的，对，然后那黄秋生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因为他其实他也真过去他曾经也是哇，就是超级就是大国际的大演员这样子。那但是他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已经算是一个独立制片，然后我觉得他这因为我就是他也要就是也融入，所以他其实很多的东西我们都不会觉得说啊还有很挑剔啊，很有距离感，然后他其实都会很试着就会跟我们一起就打入我们这样子，然后会跟一些年轻演员聊天啊，然后像我们的也会跟我们一起吃午餐啊，也不会特别说哦他
11: 就是
10: 很挑对很帅和，其实我觉得他本人私下是蛮好的人，对，但是他有一些要求，他对他要做的事情他有点要求，然后或者是他细小怎么演他会有一些要求，但是你会知道说他也会就是会因为说诶大家他会去就是会让大家可以跟一起更好配合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蛮专业的一个演员，对。那林雨锡的话，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台湾女生，因为我觉得他有一些就是很好的一些特质。那就是他平常也是一个很有趣，他因为他也是一个很有想法，然后很有内涵的女生，所以你跟他聊天，你会觉得其实跟他聊天蛮有料的，就是他有很多东西，然后他人又很好，也是一个很有热心的人。他现在也是做非常多一些艺文活动啊，或是一些公益的事情。对，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就的确就像电影里面的那个女主角 Miss 甜甜老师一样，他的确就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然后很热心的这样的一个
11: 大爱感，
10: 对对对对 对, 对。那所以我觉得林雨锡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演员，那他也是就是。个人我也很喜欢他的这个他的个人的个性这样子，
9: 所以黄秋生是导演找的，那李雨锡是你找？
10: 对，因为当初导演其实他没有接触太多台湾的电视啊电影这些的，所以他认识台湾的演员不是太多，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有讨论，就是他就请我说推荐一些台湾演员给他，那我们就后来我们就是看一看台湾演员，然后。我后来就是导演就觉得这个林雨锡这个气质就太符合他想象中的那个女主角那个 Miss Tian 的样子，所以我们后来就是选了林雨锡这样子。
9: 在拍摄期间有没有哪些细节或者故事让你觉得非常难忘？跟他们相处的过程。
10: 跟他们相处的过程中。
11: 说很有料还是什么。给爆一个料。
10: 比如说因为林雨锡他自己有在玩那个摄影嘛，他有在用拍黑白相机，然后自己冲底片这样子。那我觉得他还蛮有心的，就是他当时他来的时候嘛，他都还有帮，就是跟导演照片，然后拍照，帮导演拍照，然后跟我们摄影师拍照，然后跟我们剪辑
11: 摄影。
10: 对，他就是私下一个拍一个小照片，然后之后还送礼物给给导演这样子。那我就觉得他是蛮贴心的女生啦，对对对，就觉得他其实。他会感觉他很就是为就是他参与这部片，那他也会为这个电影就是说尽一点他的心理这样子，我觉得蛮就是
11: 很用心
10: 很有心、啊、对很有心。
9: 那我们知道这个导演周冠威 主演黄秋生，因为近年在政治立场的原因啊，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那您觉得今天的香港电影行业的创作环境跟国安法实施之前相比，有哪些变化？
10: 的确现在的确是，其实香港他们现在就分成就是有点两派，就可能一部分就是拍传统商业片，就是主要是中国市场，他们就是要去中国大陆为主的。那另外一派呢，还是有一些年轻导演，他们还是就是想拍就是香港的属于完全香港故事独立电影，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些。那我们也会，但是有独立的电影的话，其实有一些创作人，因为也许是因为这种环境有点辛苦，所以其实还是蛮多一些蛮有创作力的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还是有蛮多不错的一些导演，他们拍一些独立片其实是挺成功的，在票房成功。那也许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努力，所以让他香港人他们自己也发现说，原来自己香港市场做香港电影其实也是可以有不错的票房。那其实前一阵子有一阵子香港的电影有点低迷，但是最近的话会有一两部，就像什么毒蛇大壮这种，他们就是属于香港电影，好像又开始又有点让他们觉得说其实还是有点机会这样。那也蛮多就是非常就是独立制片的香港电影，但是他们有一些也蛮得到一些蛮好的成绩啊，就是其实他们像比如说那个众生相，对，它是一个它是关于男同志他们去钓，就他也是拍一些蛮禁忌的实验性电影，
1: 是新片啊，上映。
10: 对，然后他就是在去年拿了金马奖的最佳导演，对对对，所以其实也还是有一些这种非常有特色的一些独立片导演的存在，对，
9: 如果香港电影低迷的话，对台湾电影来说是不是一个机会？
10: 其实我觉得大家各自你并没有不太会有冲突，其实不太会有竞争冲突。其实如果对一些香港人，他们会有想说，如果他们来到台湾发展，是不是会觉得说，台湾人会不会觉得说，会跟香港人竞争？但是其实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良好的现象了，就是可以有更好的，大家会可以良性竞争，这样其实是蛮好的。对，那当然就是台湾的话，我觉得会有一些，如果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比如说像我们这次跟香港导演合作，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事情，会让产生一些创作上的一些火花，这样子。
9: 那这部电影《自杀通告》聚焦校园的高压、自杀和心理健康的问题，那么您当初是为什么会决定要来制作这么一部这一题材的电影啊？那么，当然这个题材也很沉重，然后在也有很多的社会的争议。
10: OK， 其实这个题材这个发想，其实是原先导演有这个想法，他要想要做这部电影，然后所以他那时候就跟他们编剧，就是他前一部片子《幻爱》的编剧，他们讨论出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时候我那时候知道这个题材的时候，那我就觉得这个题材我很有兴趣，因为其实我一直也蛮喜欢一些关于心理的那种心理健康的一些题材，因为他的《幻爱》其实也是关于这样的状况。然后刚好也是因为我身边也有家人，他们是有受就是。被就是为了 ADHD 这个症状的所苦，所以我蛮了解这样的状况。那我觉得，其实就是还没有听过这样的电影的题材。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然后我觉得可以探讨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然后刚好他又讨论到里面他们在讲聪明药这件事情。那因为刚好我自己之前也有稍微研究过书，所以也对这方面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刚好是我有兴趣，然后觉得，导演竟然写一个我有兴趣的东西。那我觉得，最后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蛮有趣的新的东西题材，所以就觉得说，我觉得可以一起做这一部电影。
1: 所以那个聪明药是就是 ADHD 的那个药是有的，但是
12: 您讲过那个催眠药是一个
10: OK， 就是电影里面它还是它有些是根据真实，比如像是 ADHD 他们吃的药，这确实是有的。那因为我们里面有学生他。那电影里面也是有学生他有在吃这个药，但是我们在电影里面有应该虚构了一个另外一个聪明药，对对对对，这个聪明药的，所以这个东西就
12: 是
10: 虚构的。
12: 国产有一个美国进口的，这些都是虚构的吗？
10: 说
12: 有副作用。
10: 就是他们主要在流，就是他们学校校园里面流传那个是虚构的这样子，对。
9: 啊，那我们知道电影当中的恩善中学虽然是虚构的学校，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这种就升学压力啊，甚至导致很多学生自杀这种，现象还是蛮普遍的。我觉得特别是内地可能还更严重一点，就是因为升学就是高考是所谓的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只有就是考上，比如说高考考上了，然后才能够改变命运啊，或者什么这样子的话，就说您觉得这个就是教育焦虑这个是不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然后是不是相当于是这种制度的还有各种社会现实的原因会不会越来越严重的状况。
10: OK， 因为这个我们也跟各地的学生啊，或是我们有听到，然后有讨论过。那因为我有表达过说，因为台湾可能因为一直以来就是会有家长，然后慢慢的改变，所以曾经台湾是蛮升学导向的，但是现在近几年台湾的比较自由一点，所以其实以现在的台湾的状况来讲，其实升学压力是没有这么大的。对，
12: 台湾是高考吗？
10: 我们现在有学测。现在是学测，但是有很多有分几类的不同的入学方式。那学测是其中一个主要的
12: 学测
10: 他们就是等于定期要会考一个，有一点也有点像联考，但是他的没有不是只有一次定，就是定
12: 期末考试的，
10: 就是会一年会一次这样子，一两对，
12: 然后用那个平均分，
10: 对，会平均分这样子，对对对。
12: 会考虑其他的因素吗？就像这边美国这边一样。
10: 然后他们会有另外他们还会有其他的入学方式，比如说他们有什么繁星计划啦，还有推荐甄试，但是那个会是比较，就是那个是比较少部分的，对，那主要还是要这个学测的部分。
12: 但是它不是一次考试，
10: 对对对，可能考个两次，对，因为我自己没有，现在没有在读书的小孩，所以没有。那所以其实台湾的是比较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但是我据我知道是像香港，就导演他们自己说，他们香港其实是更严重的，他们其实是更严重的，他们甚至于竞争到说，他们甚至于现在连要进小学都要面试，就是真的竞争到说，因为他们从小学开始就是要非常严格的，就是开始一定要补一些习啊，然后去可以进去一个小学，他们从小就开始竞争，所以他们其实香港就是也就是升学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在影展的时候跑影展的时候也有碰到一些中国内地来的学生，然后他们的确有说他们自己的学校现在就是的确还是这个样子，而且他说甚至于比电影院还要演得更严重。
12: 所以这部电影的素材它主要是取自于某一个地区，还是说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集合呢？
10: 对，其实导演的灵感是来自于他自己听到的一些真实的事件，那他再把它比较再把它再用对对融合在一个学校，那再把它用一个更极端夸张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样子。对，
9: 那你想通过这个电影分别向这个家长、学生、老师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10: 其实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们里面有学生，他们就是因为这些学生可能他们就是人生就是只有读书这件事情。那导演自己他自己就觉得说，他当初也是因为读书这件事情让他迷惘，然后后来是因为他找到了电影，对，他才觉得说，一切有了希望这样子。那他也觉得说，其实我们要表达，其实也就是说，其实人生很美好，不是只有读书这件事情，应该可以去。也可以 去接受看这世界美好的一面，去寻找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就会找到生命意义。因为如果全部都在读书上面，那也许你就会迷失掉，到时候就会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样子。嗯，
12: 我记得有一个情景，就是那个女生她在就是那个
10: 自杀的哦，对对，自残的女生，
12: 自残的那个女生，她在闭着眼背那个背英语还背什么？
10: 嗯，
12: 就她觉得时间非常的紧迫，她一直在读书，一直在准备考试，但是后面就是那个好像是有什么，就是那个自杀通告就往下丢，然后她都没有，就完全没有注意到，就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就是。
10: 对，
12: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浙大的嘛，然后其实也是一路就是拼过来，就是其实也算是学霸嘛，我们但是就是你看我现在到三十多岁我才开始想说，哎，我到底想要做什么。
10: 是，
12: 我就一直是在哦上学毕业以后去找工作，
10: 嗯，
12: 然后工作完了就成家，
10: 嗯，
12: 然后就是按照一个既定的一个剧本在走，
10: 嗯嗯嗯。
12: 但是好像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干什么，就是这样子。
10: 是是是，对，所以其实就是像里面讲，他们其实很羡慕
12: 那个男学生
1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自己想要，好像他就算是做什么，但是他至少很快乐，
12: 就是做自己。
10: 嗯、没错没错没错。
1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声声有情
1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8: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9: 餐饮、
5: 娱乐、
19: 招聘、
5: 交友、
19: 买房、
5: 投资、
19: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0: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9: 对，就是谈起电影的情节来讲，就是说比如说校长说取消考试，大家又不愿意，
10: 对
9: 吧？对，因为特别是有的家长，比如说他自己是做这个扫地的或者什么，但是只有女儿考上学校才能改变他的命运。
10: 对，没错没错。
9: 他们是不愿意取消考试的。
10: 对。
9: 但所以 实际上这个整个社会制度在里面，就是你只有通过这个办法才能够改变你的，现在有一种说法叫阶层是吧？
10: 对，
9: 阶层跃迁或者什么改变你的命运。但是如果真的取消的话，可能那个农民的孩子还是农民啊，或者什么东西，
10: 对，因为他们这个就其实就是讲很讽刺，就是说这个游戏规则大家反而已经在这个里面了，就对他们，对他们就反而觉得说我们就是已经要这样玩了，我们就让我们继续这样子继续在这个制度里面吧。所以其实是他们是不想要改变这个制度，对他们来讲，他们是不想要改这个。
9: 像清朝的时候，科举制度，他那个清朝末年的时候取消科举制度，那些秀才都很伤心，因为他们。他们没有升官的机会了。
10: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在那个海报中文版的海报上面，导演就用一句话就说：“哎，你不觉得这个世界很荒谬吗？”对，因为就是还是很多人会，他们活在这样的制度里，他们不觉得，他们觉得说：“哎，是理所当然。”那我觉得其实蛮有趣，就是这个荒谬点呢，我这也是我在这边影展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我看影片那中间其实后半段有一段，就当他们学生在说什么要考试，然后就说什么考试是人权，是我们权利，就是这边的观众就大笑。但是其实就是他们就会觉得，因为他们大小原因就是先从学生讲出来这句话其实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就是他们想考试，对，他们想考试想到这个想要到这个地步，对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蛮感觉到看到观众的反应，
12: 唯一的目标，
10: 对对对对，就是已经是我们的权利，我们也需要这个东西，
12: 然后读书，考一个好大学，
10: 对对对，
12: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10: 对。
9: 好，那这个《自杀通道》这部电影涉及到自杀这样敏感而且沉重的话题，那么你们在创作过程当中是怎样平衡这个社会警示跟避免过度刺激观众？
10: 好，其实这个我们当初在剧本的部分，然后跟拍摄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给一些人看过，那他们其实就会有一些建议，就是说，这样我们会不会要开始像是就是鼓吹自杀啦，或是怎么样？那其实我们有特别去就是去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有些部分我们也会觉得，我们也会尽量就是把一个自杀是导向说，是因为什么样状况而让这个是自杀。而且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其实如果把它当作是一个禁忌，大家不去讨论，其实这个是并没有帮助的。其实更应该是说我们去正视它说，为什么会导致于会让人家想自杀这一件事情。也是导演他觉得说，当初他想要拜这个片名，想要奖励，就是他觉得不应该是一个禁忌，而是应该去拿出来关心，然后讨论的部分。那的确我们在就是以现在呢，他们可能最简单的做法，比如说像是我们网络，我们在要宣传的时候，我们就有发一些讯息，那我们就会发现说，因为有自杀这个关键字，那很有可能他们就是怕说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其实会有些状况就有被屏蔽的状况，他就会说，这个因为有自杀字眼，你要确定说怎么什么，然后你是不是有什么，就会有一些警示出现了。对，所以
12: 这个很勇敢，因为其实就是我们当学生的时候也是，就是即使就是没有人教给我们死亡教育，没有什么渠道可以获得这个，但其实我们是非常好奇的，那我们能获得的信息从哪来呢？其实很多都是一些坏人或者网络上的乱七八糟的信息，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很勇敢，他就把这个事情就客观的展现给大家，你自己去看，你自己去感受。我觉得这个是好的，
10: 对，因为其实真的还蛮多人都有潜在都有自杀的念头，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对，那其实导演他有目的，他其实也是希望说，透过这个电影，然后让一些人看到，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我们是有人，我们有了解你，我们想要关心你这样子。
9: 好，我们知道这部电影在香港被禁映之后，我们很想知道，就是是不是反而是。让更多的国际影展还有海外的观众更加关注这部作品。然后您是怎样看待这个禁映跟对电影本身的影响，传播的影响？
10: 我觉得禁演这个其实是一个也是荒谬的一件事情，对，我觉得是荒谬，因为我们当时也没想，因为我们当初也只是想觉得说这个只是一部商业电影，就是没有理由禁映嘛，对，就是 我们一部商业电影，它的总经营总要有一个理由。那而且它又是一个，它其实它是一个正面意义的电影。那我们又去国际影展，照理说应该是可以放。那但是它既然就是突然禁映这个，我们而且也是无解，对，就是无解。那这个东西无解了，它就是因为它就是已经告诉你，所以也不可能改变。因为如果你去想要去做什么，你去偷偷上映，就变成是违法。所以这个东西，
12: 所以国内是没办法看。
10: 对，就是你这样，你就会变成违法。对，所以其实这样子，荒谬了，我们也没办法改变。但我们现在就是国际上映，那我们国际上映，就是让大家知道，就是让他知道说，原来这件事这个荒谬的事情是存在某些地方。那我们也希望说，越多国际观众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可以更凸显这个荒谬性。
12: 其实导演的初衷是希望国人能看到什么。
10: 他希望就是全世界有这样的问题的学生、年轻人或者是家长都可以看到这个。
12: 激起一些浪花，然后
10: 对对对，没错。
12: 那这个名字我很好奇，谁起？这个名字好巧妙 ，Deadline 就是英文。
10: Deadline 这个我们一开始就是定这个英文，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英文有点双关语。
12: 对，
10: 因为它又是
12: 期限，
10: 然后刚好又是 Deadline 死线。对，没错。
12: 这是导演想啊。
10: 这个一开始可能好像这个
12: 对，
10: 很早很早以前，他一开始就是有这个名字出现，应该是导演想的。对。
9: 那如果您跟这个周冠威导演，或者那个黄秋生合作的电影就会被香港禁映的话，您还会选择跟他们合作吗？
10: 我觉得我其实如果我只是一开始只是因为人，然后就考虑合作不合作的话，我觉得会失去很多一些好的作品的机会。但我觉得其实纯粹就是看作品好不好，那是不是值得。我觉得如果你够喜欢，你相信这个东西，对，那你觉得我拍一个好电影，那并不是，我又并没有做出什么违反办法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我还会是以更好的，就是以好的电影、好的作品、好的故事为出发点，这样子。
12: 在经济上，它会影响大不大？就这个经营对你们收回
10: 不是啊，收回会啊，一定会的啊，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预期要在中国上映了，
12: 哦、
10: 对，我们本来就没有估计中国市场的票房的收入这样，但是香港的确是我们刚开始是有预估了这个的收入，对，那其实是这个是有一点比较没有，对，没有在预料之外的部分这样子。
12: 那你们现在是收支是？怎么样？还是收回？
10: 我们尽量在努力中看能不能看。如果说有一些国际，因为有时候很难说，也许突然某一个国际，他们突然就是突然爆红的也是有可能。那也还有很多方式，比如说翻拍版权啊，这些还是有一些方式，看看能不能再看一些收益。
12: 在接这个片的时候，你就没有考虑到这些，就是。
10: 有一块药会要，因为当制片人还是要考虑能不能收，不能说，如果你都已经明知道这个片子完全是赔钱，那的确是要，那你就要另外再想其他途径。但是我们还是以我们当初的那个资金分配，我们还是有要看，说是因为还是有投资方，所以还是要有评估说收入的可能性，所以其实
12: 是
10: 有考量的。对，一开始是
12: 看好这部电影。
10: 有，其实原先是会想说，怎么样去达到收支，这样收支有 OK。平衡。
9: 那面对现在这个华语电影影视的环境的变化，那么您觉得作为电影人最需要坚持的是什么？
10: 我觉得坚持就是，就像我讲，你觉得是好的东西，你一定要相信这个东西。对，然后还有就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以不断可以让看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然后可以让慢慢把这个就是有可以有追求更好，对，然后我觉得相信，然后跟努力吧，这样子。
12: 有没有考虑拍续呀？
10: 其实蛮多人反映说，他们都觉得说，这个东西很有故事，对。
12: 考完试以后，
10: 对，然后而且每一个学生感觉就觉得他们好像还有很多故事可以说，关于每一个角色这样子。对，每一个角色，因为电影的就是目前只规划是这个部分，那我觉得要看有没有资金。如果突然有一个，突然也许如果哇，突然就是我们收入回来啦，然后有很多人开始 或是国际上，或是有一些某个国家突然发现，诶，这个很发酵，那也许就有机会吧。但是目前是还没有这个打算了。那我们就是也许，可是有时候很难讲，也许突然十年后、二十年后，突然就有机会，这个也说不定。
19: 要投多少钱你能开始拍啊？
10: 投多少钱、啊？要影集还是电影？
19: 就这个电影，就戴望之。
10: 如果你就说
19: 你拿到多少资金，你决定，就可以开始拍了。
10: 你是说第二集的电影？你说第二、
9: 就是、本来的
10: 吗？
19: 啊，对对对，就是大概是个什么数量？
10: 本来的话，我们的预算大约，我们本来就有定预算，那我们的预算差不多是1.5 million 美金，差不多是这样子左右，这样子对。
19: 是你收到了这些资金以后你开始拍了。
10: 对对对对对。
9: 好，那我们就问一下您个人的那个经历，就是您是出生在台湾对吧？
10: 对，在
9: 台湾上的学。
10: 对。
9: 然后有没有留学？
10: OK, 我出生在台湾，然后我在台湾念我小学的时候有就是念台湾有一点特殊班，就是美术教育的。对，所以就是有一点美术的底子这样子。美术教育，然后后来开始就是开始要升学的时候就开始家里就会说这个不要做这个美术没前途之类的，所以慢慢就开始走正规，然后去念那种文科理科这样的，就去开始念这样书。然后念到差不多高中三年级的时候，那刚好有家人有机会，所以我有去在美国念了一年的高中。
19: 在哪边呢？
10: 在 Maryland, 在东岸。对。
9: 他的大学呢？
10: 然后后来因为其实因为我们并不是移民嘛，所以后来家人还是就回去台湾，因为只是工作来。那我也想说我其实如果我想要求学的话，我也不一定要在什么地方，就是其实台湾如果我可以去很好的大学啊，然后我那边还是有很多原来台湾的朋友，那我就觉得我就决定说那我还是回去台湾念大学，所以我就在台湾念大学。那
9: 什么大学？
10: 对，辅仁大学。
9: 辅仁大学。
10: 对，辅仁大学。
19: 英语专业是吧？
10: 是西班牙语专业，外语。
19: 西班牙语。
10: 对对对。然后
19: 是你自己选的吗？
10: 算是吧。对，然后后来念到差不多，我们后来学校有一个 program, 就是可以去西班牙修学分。所以我大学中其中一年我又去西班牙去念西班牙语，又念在
19: 西班牙，
10: 很喜欢西班牙。对，所以我觉得在那边也改变了我，就是给我很多新的想法，也改变了我一些价值观这样子。
9: 那你也有那个西班牙的学历吗？就是他给你文凭 diploma,
10: 他因为他现在是我们大学的校的学分，对，所以其实是台湾的大学的 diploma 这样子，对，
19: 你是台湾哪里？
10: 台北，对。
19: 那你的父母其实很小的时候还是挺是尊重你的意愿，学了艺术是吗？
10: 没有，我后来
19: 美术。
10: 你说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以前的爸妈都蛮觉得，你小时候可以接触什么就多接触，但是等到开始要对，但是等到你要读书就开始，这个不要了，对对对对，这个就不要做了。也小时候也还有学钢琴啊什么什么的，对，也是一样。
9: 那您自己升学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压力？
10: 我这有，因为我也是我那个年代我们还是叫联考，我们那个年联考的，所以也是联考。
19: 但是这种外语的，一般都是会有那个小语种的那种招生，我不知道台湾是怎么样。是跟大家一样的，还是说外语类的它是有特殊渠道的招生？
10: 没有，我们就是一样是考联考进去的，对，都是要考联考。
9: 因为您从美国回去之后还参加了联
10: 考。对，参加了，就是再回去念书考了联考这样子。
19: 你为什么没有留在美
10: 国？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就是有想很多嘛，因为一方面就是家里人都在台湾，然后我想说就是并不是说可以让我这样子我就想待就待这样。
19: 你喜欢这边吗？
10: 当时在那时候念高，因为毕竟哇，因为我是经过联考那个年代，所以我们的高国中那种也其实是要一直读书。当时来美国，当时觉得哇，这么自由，当时觉得是希望可以在这边读书。
19: 所以高中的三年都在这边，还是
10: 没有，就是只有一年而已。对，只有一年。
9: 你那个美国回去之后参加联考，还是考了很好的分数？
10: 有没有？有要准备，有在重新再准备。那但是我有对，但是我这边高中是有美国高中的文凭。对对对，我因为我在这边的高中毕业的，
19: 是不是感觉反差很
12: 大的呀，就是还能够心平气和的回去再
10: 是是，所以其实那得有点是下定决心，就觉得啊，其实那个就是有什么破釜沉舟的决心，说没有，我还是要考联考，所以就是也是花了一年，然后赶去读书这样。
12: 这样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如果我的孩子，就是他在这边，他就肯定不想要。
10: 我觉得我算是一个蛮早熟的小孩，对，因为我会觉得说，哎，其实这样爸妈辛苦，因为如果今天我是
12: 经济上的压力，
10: 对，经济上压力，然后还有说，还有我自己也衡量过，今天如果我念的是，我如果申请到等于国大学，我如果念到了 Harvard， 那我当然觉得我用心，我可是如果只是一般的学校，我就觉得说好像不值得我父母花这个钱。但如果今天我读书本来就是非常优秀，我念到 Harvard， 我念到什么 Stanford， 那我当然就会觉得可以。
12: 考虑任何经济的因素，你是不是更
10: 会就会留下来？我如果是对的，如果我是对的，
12: 还为父母分。
10: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子。对。
2: 那后来您为什么会选择电影作为您的职业呢？
10: 因为我就是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这样子跟现在不符合，对，所以也做过，就是为了，我觉得那个是一种就是在台湾，就是中国人价值观社会就觉得啊，你读完书哪去上上班，所以我去那时候就是过了这样。但是后来开始，就是等到你开始你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做什么时候，我才开始觉得说，欸，其实我根本不想做这些的。那我才开始说，欸，OK， 好，我决定要去做我真的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我就开始找这方面的相关的工作去，然后就慢慢慢慢就是
2: 花了多久找到了？
1: 花了多久？我中间有一段时期其实也是有点像是 freelancer 这样子的，对。然后我觉得，然后还成立了自己公司，这样前前后后，我觉得算是入行。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大概有花了十几年吧。哇，
2: 就自学了吗？
1: 对，我算是自学的。嗯，算是自学。
3: 那在电影这个行业，你有没有偶像？您最崇拜的？哦，想要向他学习的是谁？
1: 想向他学习，我可能学习不来，因为但是我有很欣赏的导演，就是他的才华这样子。那我自己，因为我自己西班牙语学西班牙语的，然后我很喜欢阿莫多瓦，贝德罗阿莫多瓦，对，我自己是很喜欢他的，因为我觉得像他们就说有些
2: 我们都很孤陋寡闻，
1: 因为他就是
2: 电影是一些
1: 就是很天马行空的故事，但是又很有人味这样子，对，我就觉得他像他就是真的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就可以知道说。这种创作他们是有天分有才华的。对。
3: 那您个人在影视方面的理想或者目标是什么？
1: 我希望可以做更多可以就是比较怎么讲有代表性的电影，就是可以去影展啊做一些像这样的电影，对。然后那也蛮希望就是帮因为其实现在台湾电影就是比较大家比较重视，开始比较重视一些商业性的东西。那我觉得还是也要就是考虑商业的同时，我觉得还是要持续去做一些可以比较艺术性的电影这样。那因为那些东西才是可以留得更久的。
3: 我们很快就到这次采访的尾声。那么您想跟我们在西雅图的华人听众跟观众说些什么吗？
1: OK， 好。就是很高兴能够来到西雅图，然后可以放映自杀通告给这边的观众看。那因为我们自杀通告目前现在只有在影展放映，那所以其他地区的观众可能要再稍微等我们一下，我们会再努力看看能不能有寻求一些国外的片商可以引进到各地去。那到时候或者是一些国际的平台，那到时候有机会的话可以。你们可以去看看这部电影，然后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就是关于我们的下一代怎么样可以让他们的教育啊，然后跟他们让他们可以从人生中找到一些更重要生命的意义，这样子。
3: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林佩仪制片人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也祝您在这个影视的事业上能够取得更多的成就，能够拍出更多更好的电影。
1: 好，谢谢。
3: 谢
1: 谢台长。
2: 谢谢。
4: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 206-621-7501。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西雅图惊现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2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2: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3: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4: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M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杨谦。告别了五味杂陈的人生，我们来聊一个轻松的话题，音乐作品里出现的交通工具们，有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还有水里游的。在文艺作品里，很多时候交通工具不仅仅只是交通工具，很多时候他们还寄托了作者复杂的感情，有的时候是对远方的向往，有的时候是对人生重要时刻的情景再现。让我们一起在轰鸣声中开启一段不一样的旅程。第一首歌来自白皮书乐队的《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依旧是一首来自乐队夏天的现场版，改编自我们小时候耳熟能详的儿歌。白皮书乐队保留了歌曲中的质朴和童趣，却也加入了暴躁和冲动的部分，使得童年的小摩托变得不再安分。他急于长大，急于冲出牢笼，急于向世人们展示他的力量。
1: 你有一匹新的温柏林的

我们继续听听摩托的故事，也继续留在乐队的夏天。第三季节目的口碑较前两季有所下降，但不妨碍回春丹这首《鲜花》成为最出圈的一首作品。我本人并不是他们的粉丝，但我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我觉得现场表现力最好的作品。车子又经过了山，我妄想开着我的烂摩托去转一转，多么年轻又炙热的情感。这是一首为逝去前辈所做的歌，所以主唱刘西蒙每次都饱含着热烈的情绪来演绎这首歌。有个不知真假的小故事，当时鲜花初具人气，刘西蒙其实很抵触演唱这首歌曲，每唱一回就会内耗一次，都会想起那位前辈。但这首歌太受欢迎了，所以在一次又一次的演唱中，他的勇气也一次又一次的被激发。

过去的节目里我们曾经介绍过纪念邓丽君的摇滚合集《告别的摇滚》，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张合集作品。顺便提一句，合集这个概念在现在的网络时代可能已经几乎消失了，除了电影 OST 以外，已经好久没有见过一张合集的诞生了。《船歌》可能是邓丽君广为流传的作品里较为冷门的一首，郑钧的改编极具个人风格，慵懒又不羁，但又没有失去优美的旋律。彼时的郑钧正值巅峰，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光芒万丈的摇滚明星。在他经典的时而高亢时而低沉的嗓音里，这只小船不知要飘到何时，飘向何方。

听完了地上跑的和水里游的，我们再来一首天上飞的。当年开场那一句飞机飞过天空，天空之城，足以使我这样的文艺青年热泪盈眶。没错，就是李志的天空之城。作为李志最经典的歌曲之一，这首歌和歌里的许多故事仿佛就是文艺青年的精神家园。李志自嘲毫无才华，但却凭着这把不怎么好的唱功和独立音乐圈独树一帜的行为方式，依然扮演着标杆者和先锋者的角色。因为种种原因在中国被禁，但是海外演唱会却常常爆满的现象就是明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痛仰的最后一班列车，总是因为那一句著名的一直往南方开，痛仰就被戏称为复读机乐队。在我看来，这首最后一班列车才是最标准的一句词唱完一整首。从时间顺序来看，这首收录于盛开专辑的歌曲是早于那张让他们名声大噪的不要停止我们的音乐。但话又说回来，任何复读机歌曲都比不上他们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玩笑归玩笑，这种口号式的呐喊何尝不是那个时代的愤怒青年最直白也最有力的表达方式。一起在这首最后一班列车里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杨谦，我们下期再见。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汽车电台105.4西湖之声，傻傻听歌。推荐一首老歌给朋友们听吧。那个时候，我总是小心翼翼地聆听这些曲子，有着各种脆弱而又敏感的乐器，和着丁薇清脆的声音，让人有一种一碰就碎掉的感觉。就像当时小心翼翼的生活陪伴着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成长。树叶黄了，就要掉了；被风吹了，找不到了；太阳累了，就要睡了；留下月亮，等着天亮。冬天来了，觉得凉了；水不流了，你也走了；音乐响了，让我哭了；心一丢了，还会痛吗？不温不火，不缓不急，不沉默不聒噪，不悲伤不高兴，这是最好的态度。从丁薇的歌中可以听出来一种自恋的倾向，孤独地坚守着，又像是怕被伤害到，有时美到了极致。十二月的杭州，天还是那样蓝，树还是那样绿，生活还是那样单纯而美丽，但是冬天确实来了。十多年来，丁薇作品里我最爱的一首《冬天来了》。

Listen and share FM 105.1.2，傻傻听歌。那个华丽妖艳的男子，那个消瘦阴郁的男子，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 Peter Murphy 呢？从 Bauhaus 的阴历和扭曲到现在的沉郁平静，他还是那个开创了哥特之路的 Peter Murphy 吗？平静的外表下是一颗不安的心，心中充满了孤寂和恐慌，却任这种感觉在心中自我交错。我不愿意选择发泄，却又无法放弃，基于这种矛盾的心态，所以选择了这个内省低调的声音，选择了这个高贵孤傲的声音。哥特音乐的曾经代表人物包豪斯的前主唱 Peter Murphy， 在1989年的专辑 Deep 当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曲子 Cut You Up。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7: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8: 西城，
7: 西城和我，
8: 西城和我。
1: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台湾，请到了一位来自台湾的嘉宾李嘉珍，也可以叫她珍珍。先请珍珍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9: OK， 好，那就大家好，大家好，我叫李嘉珍，可以叫我珍珍。然后现在很紧张，第一次做访谈，就是很真诚的告白，第一次做访谈，所以特别紧张。所以自我介绍的话，从我的名字开始。李嘉珍，李的话我都会说是李子的李，就是那个果实的那个李。然后家的话是一个家庭的家，但也是一只猪啊，但是带着小皇冠的猪。然后珍的话是珍果的珍，所以是一个木跟一个秦始皇的秦。取这个名字的话，家人给我的祝福就是希望有一个很好的家庭。不管是自己家庭或之后能有机会组成家庭的话，都希望是一个好的祝福。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很多吃的，他可以想见很多吃的，又是果子，又是真果子，
1: 还有
9: 对，然后又是一只猪，对，猪啊，就是希望一都可以很丰盛这样。
1: 你先介绍你的名字，我想还有其他的部分可以介绍，但是呢，从你的名字当中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既然名字是让你的家庭很美好的这个寓意，是不是家庭对你以及对你的父母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呢？
9: 是啊，是家人之间的感情很好，很重要，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沟通啊，然后互相去表达你很关心对方，就是 keep say love, I love you, 就是你会跟对方说你很关心他，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像我很喜欢到处跑，但是每次到处跑的时候都还是会定时的跟爸爸妈妈联络，跟对方知道，让对方知道说我现在在哪里，然后今天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分享，互相分享这样。我爸爸连打蚊子都可以跟我分享。
1: 他有什么打蚊子的妙招吗？我很需要。
9: 好像没有啊，就是凌晨那时候我接到他讯息的时候，就是凌晨台湾大概凌晨3点，我忘记我那天时间了，但是那时候我记得我看我爸爸那天时区，台湾时区还是凌晨3点，我说他怎么没有睡觉，然后就传说我打到一只蚊子了，所以就觉得对啊，就很思念的时候，果真什么时刻跟什么事情都可以传的。对家人而言，家不是只有那个房子，是人之间的那个联系，对我们来说是那个。
1: 是，如果只有房子的话，这个家就变成是猪的房子了。所以这个家是由人组成的。 那么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家庭？你刚刚提到了爸爸妈妈，你们的家庭就是你们三位吗？
9: 对，就我们三位。哦，我刚才想到有一个家的原因，除了家庭的家，也是因为我属猪，所以我妈妈就给我一个家，就是除了寓意上是家人的家，然后家庭的家，也是因为有一只小猪，所以就猪这样子。
1: 所以不要忘了你自己是属猪的这样子，是吧？
9: 对对对。
1: 那么我想从你出生到现在，你都是感受得到你的家、家人、家对你的意义。那么你觉得在你周围的不管是同学还是朋友认识的人之中，你算不算是一个特例呢？还是每一个人几乎都是像你这样子，在家庭中得到很多的爱，然后得到很多家人的关怀与支持？我觉得支持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爱是可能表达不当，或者是甚至让接受的那一方觉得有一点压力。所以我想了解一下你的同侪在家庭的生活里面是有什么样的体验，跟你是不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只好多说说你自己的体验了。
9: 嗯，我觉得相似的情况有时候会互相吸引，就是说在不管在任何过程中遇到的人可能很巧的就跟当时的状况会很雷同，然后也有时候会遇到不一样的很极端的例子，可能说那个时候特别感觉到父母的关怀特别的是正向的，那也有可能遇到刚好那个时候遇到反向的朋友，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就会变得说可以给对方鼓励。但假如是刚好我那个时候感受到的爱是比较严厉一点的爱的话，那个时候也有遇到也很正向的朋友，或是很刚好很雷同的朋友，可以互相取暖的朋友也都有。我觉得它是一个蛮变动性的，但我相信的爱不是就是对就家人对彼此的那个关心的那个爱的互动，不是只有一定的只有一套这样子，只有一套一个 version， 它一定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version 的，所以但它都是爱的很爱的关怀的表现这样。然后我觉得当中沟通就很重要吧，假如他爸爸或妈妈讲话特别今天听起来不好听那或是我讲话他们觉得不好听，那我们互相可能就会说哎，哦，我听完了，但是你知道你刚才讲的不好听，我就不喜欢，可不可以下次换个方式讲这样会互相表达出来。或是说过程中我觉得我自己也学会慢慢学会表达，以前小时候自己就吸收，然后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说，哦，我不喜欢这个，听起来不好听，就只是啊哭或这样乱叫或发脾气这样子。但是慢慢长大之后懂得学会表达的时候，就会也跟爸爸妈妈互动说，诶，我今天觉得哪边调整会比较好，如果他们两个之间有摩擦的时候，我也可以想办法说怎么去调和会比较好，所以就是一个动态的关系。
1: 是，这个动态的关系也一直不断的进行，至少要十几年或者是更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他们的改变明显吗？你刚刚说你自己改变了，因为你长大了，你就改变了你的至少你的表达的方式，或者是发泄的方式，或者是沟通的方式。那么你的父母有没有调整？你可不可以感觉得到呢？
9: 有啊有啊，有一定都，我觉得它是互相的。我觉得彼此当是真的非常在意对方的时候，会改变的，就是会一起改变的。就是不管是速度是快或慢，它是一定会慢慢改变的，就是慢慢或是快快都有可能。就是以当时的状况很激烈的话，那就会可能就是很不舒服，但是很快这样。但假如是慢慢的蜕变的话，那可能就会慢慢的，但是你会感觉到，就你要特别关注 pay attention， 那人家就会感到哦，其实他有变。就是你假如没有特别细心的话，你觉得啊怎么没变这样，那可能就会嫌弃他一下。但是假如放慢下来，你觉得哦，其实他有变这样。
1: 那么当然了，很多的改变都是有一个契机的，也就是说常常是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让人至少认知到哦，这样子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可能是因为我的处理不当，或者是说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怎么样应对，可能第一反应并不是最合理的。那么你的印象当中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印证，就是你做了一些改变，或者是你的 父母做了一些改变？
9: 我觉得比较大的改变，我跟我妈妈聊过的是，因为我常常出远门，那就变成说，通常假如是每天见面的关系的话，通常改变有，但是察觉没那么容易。但假如是突然间出远门一年或一年多，然后突然间再回家，但蹦回家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改变，对方就会很比较明显，相对应的每天来见面的话来的明显。那我不敢讲我自己是怎么样的改变，那可能就要访问我爸爸妈妈了。他们是吃到那个小炸弹的人，但是就是听他们来说，就是我听到一点点的话，他们说我每次出去回来都会有很多的改变，然后巨细怎么的改变法，那真的是要问他们。但他们说每一次我出去回来的时候，真的就是有他们对他们的语言说是长大了这样，可能。脾气上应该是有收敛了，我自己想应该是有收敛。我以前是比较直，这样不高兴就生气，然后很开心也是表达出来，很明显，然后很难过也会就是更直白。现在的话也是会藏不住，但是应该是比以前好很多。但对于我妈妈的话，我自己观察是妈妈会变得相较而言比较脾气收敛了很多，她以前比较。会不能说他是母老虎，但是就是会比较暴一点点。但是他现在我回来的时候，他是会静静的听我讲比较多，
1: 听起来
9: 然后会给比较
1: 脾气这方面，你跟你妈妈是蛮像的，是吧？
9: 对对，是蛮像的。那我觉得可能是我爸爸的熏陶，应该也是有一点。那我因为我爸爸他比较冷静嘛。沉淀多一点这样子，
1: 也表达方式比较温和一点。
9: 对对，温和一点。但是我爸爸妈妈反而是我觉得我近年来回来的时候，发现他们有 switch 的感觉，有调换的感觉。爸爸比较变得会表达，爸爸以前是很沉默，但爸爸最近年来比较会表达。然后妈妈是很蹦跳的，妈妈会变得还会冷静一点点这样子。对，可能互相有磨合，然后我就来收成果这样。
1: 我忽然想起来，你爸爸也接受过我的访问，那么那个时候他当然必须在整个的节目当中都一直不断的说话表达，是不是那个之后他就变成比较愿意表达了呢？
9: 有可能哦，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有鼓励他可以多表达，因为他实在太沉默了，有时候我们要学会读空气，读他的空气。
1: 对，你说读空气这个是一个学问呢，你现在学会了吗？
9: 我觉得我还要好多好还得学呢，这实在是太高深的学问了。
1: 好的，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你说你常常出远门，然后有的时候一年多再回来，所以你年纪轻轻怎么会有这么多机会出远门，而且时间还挺长的呢？
9: 有这个机会当然是要谢谢我爸爸妈妈了，他们不管是经济上的资源跟心灵上的资源，他们自己要心脏要很大，这样每次出去闯东闯西撞这样，然后还要深呼吸，然后觉得 OK 好，现在该怎么办这样。但是我自己有学会说很多事情在那边告知爸爸妈妈的话，除了他们只有会很担心以外，可能实际上能帮到的忙其实会没办法比现场当时的资源来的快速，也能解决这些当时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过程中，有时候我也是知道说我应该先想办法自己解决，就当以当时的状况，然后已经可以 handle 它了，然后我再回报。希望他们可以相对的少一点，不要那么一定肯定是担心的，但是可以至少减缓一些这样子。至少他们知道 OK 事情已经过了，然后是这样处理的。但是
1: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用这样子的这个想法去做，然后就会有所谓的报喜不报忧。
9: 不报忧，没错，对对，就报喜不报忧。
1: 但是你有没有问过你的父母，他们对于你这个报喜不报忧的态度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吗？
9: 有啊，妈妈说还是要说啊，妈妈说一定要说，当时有发生什么状况还是要说这样子，然后大家会想办法解决，不管是可以马上解决还是说一定会有一段距离嘛，时间不管时差或距离上，大家就要摊开来讲这样子，不管多难看都要摊开来讲。 然后一些底线
1: 的
9: 问题就不能妥协。
1: 父母也觉得他能够掌握你的行踪，掌握你的这个情况，那对他们来说距离那么远反而是知道了比较安心。
9: 沟通很重要，过程中沟通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1: 当然也有人说，哦，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也有这样子的想法。
9: 对，我妈可能，我妈说这是她自我安慰的方式，就是假如没听到我消息的话应该算好消息。有时候她会很紧张，假如很多很多叮叮叮叮叮，她就好，那沉淀一下再开始看，这样
1: 不知道又发生什么状况了是吧。
9: 对，所以有时候沉淀一下，假如有回报，就定时的回报，但没有那么频繁的话，她可能就好，没消息可能就是好消息。我有心电感应吧，心电感应。
1: 对啊，父母跟子女之间有的时候是会有这样子的感应的。那么对你的父母来说，什么样子的状况会是让他们震惊的，就是哦，又出状况了？比方说是你骑脚踏车摔了一跤呢，还是你钱被抢了呢，还是你生病了呢？怎么样的状况对他们来说是比较严重的？
9: 我觉得是生病，人身安全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我爸爸妈妈，我们每次出门前大家都有共识的，就是有这样问题就一定要第一时间回报。而且我有写那个第一联络人跟第二联络人的时候，他们都是很重要的联络人。对，所以这是最重要，因为出门在外在远方就是平安健康，就是这两个，其他都一切都其他都顺其自然，但就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1: 那么你曾经出过什么状况吗？
9: 出过很多状况啊，骑脚踏车就飞出去的状况，因为自己很喜欢骑脚踏车，那时候不小心骑太快，太快乐了，没有
1: 设想的一个状况。
9: 对啊，然后还有就是自己把自己用得太累，就是不管是做工作啊或上课啊，然后把自己弄得太忙，然后没有注意到身体的时候，有去过急诊室啊等等状况，还有闪到腰啊，莫名其妙这样子。然后这些很意外都想都没想过的状况都还是有发生过，然后就会回报给爸爸妈妈这样子。可有时候可能那时候发现是白天，然后这边刚好是晚上，他也是肯定还是要等到隔天他才会收到讯息，然后那个时候我可能已经结束了，就跟医院已经看完了，然后那时候就汇报就变得很完整，像因为你一开始就说哎，我闪到腰了，然后呢可能就没了嘛，但还在睡觉，然后刚好中间的空档就是去看医生，然后打针了或怎么样，然后就开始把这些都写下来，然后他刚起床的时候就全部都有了，就完整的脉络都有，还有说我已经回报好保险了，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这些就一定会遇到这样，然后有些是完全都想不到，然后到时候就见招拆招，
1: 是灵机一变，水来土掩。
9: 是的，就真的是训练那个灵机应变的能力。
1: 是的，刚才我们讲到了从父母的这个角度说，你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或者是说当你报喜不报忧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的感觉，可是当你在那么远的地方发生的状况，你会不会有很无助的感觉，或者是很无措的感觉，还是你用什么方式直接的就去处理去解决你当下的问题呢？
9: 会啊，会有很一定会有那种很无助的感觉，因为就一个人，或是身边没有，有时候有很好的朋友，有时候有很好的family， 就是有很你可以信任的对象，但有时候就真的没有的时候，就可能才初来乍到，然后完全还没有建立你的人脉跟你的朋友，新的朋友的还没有建立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就在那个时候好死不死的状况下发生问题的时候也是有，那那个时候一定就非常无助，但是我觉得就是咬着牙，然后脸皮要很厚，然后就跟最近你那个时候当下其实是可以帮到你的人，或是只能就是他了，因为没有别人，没有其他选择了，没有时间去犹豫的时候，就是抓那个人，在最高要，但就抓着那个身边最近的人去求救，也是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觉得过程中真的是受到很多很多人的帮助，不管是认识或不认识的，我觉得真的是很多。然后爸爸妈妈的心脏真的是很大颗，所以我就真的只能很谢谢他们，真的是没有其他话可以说了，就是谢谢谢谢再谢谢这样子。然后能不能替他们发言，我觉得我家替他们发言的话会不公平，所以我只能说我知道他们非常担心我，然后我做他们的女儿就真的是辛苦他们了。 我的很固执这种横冲直撞的个性，真的是辛苦他们了。但是我妈妈说，她跟外公外婆，就她那个时候对外公外婆比我还要疯狂，所以我就不知道了。她只有这样透露一点点，她可能怕我变本加厉。
1: 所以看来我需要再跟你妈妈做个访谈，才能够了解的更多一点。不过
9: 可能要内幕。
1: 不过我也听人说过，哦，我当初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结果我现在碰到这样这样的女儿，或是这样这样子的孩子，是不是我的报应？对对对。
9: 我不能这样讲，我妈应该会打喷嚏啊。
1: 所以真的是很多事情都是有因就有果的。那么当然你的，
9: 我希望是结个好果。
1: 对，当然是好因应该结好果，但是恶因要结好果也有点难。所以呢，
9: 调皮的果，
1: 调皮的果。对，就是说，因为我们听过这个有趣的灵魂是万里挑一，所以我觉得他们也应该很开心，至少他们有一个有趣的女儿，
9: 让他们不无聊，没办法放松，
1: 对，不无聊，
9: 太过放松。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的珍珍。那她一开始呢跟我们解释了她的名字，她的名字里头呢就包括了对家的这种重视，因此我们有谈到了家庭的关系、亲子的关系等等。刚刚她还跟我讲说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没有谈到，我们现在请她接着谈。
4: OK， 我刚才提到的是除了沟通，家人互相的沟通以外，还有家人之间的信任度也很重要。因为在外面的时候互相信任，虽然说有一段时间可能没消息，就像没消息就是好消息的这一段平静的时光不免还是会担心，但是你很信任对方，所以你相信对方是好的那种感觉是有的。所以当他在一段时间后回报你说最近 OK 的时候，那个信任度是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这沟通跟信任是一起的。
3: 对，但是信任也是要你能够赢得他们的信任。比方说刚才提到报喜不报忧，如果你总是这么做的话，他们就开始会不太信任。哦，你没有说是因为不肯说还是因为真的没有发生。所以信任是怎么样累积起来的？你可以讲一下你的体验吗？
4: 我的体验哦，我觉得我还是会说啊，就报喜不报忧，但是我还是会报忧，就是我一段时间还是会报忧。而且我觉得应该是彼此之间很认识彼此，所以大家知道对方，假如你说谎也很难。而且我觉得我个性是真的很难说谎的，就是全部写在脸上，声音也可以听得出来，所以所以就是一听他说好了，你有什么没说的，你快说吧。对，大家都藏不住。
3: 妈妈是学心理学的，你更难骗过他了。
4: 对，然后我爸其实他的第六感也蛮强的，所以他有一点好了，你说吧，去重点是什么？这样互相彼此都会知道谁的话没讲完，这样，所以那个信任是有的。但是我觉得不能因为太过习以为常，所以 take it for granted。但我觉得这样会很可惜，所以我觉得彼此是很珍惜这份信任的，一定要善加表达，就是有什么话要说那就要赶快说。
3: 是，我们常常觉得华人父母尤其是爸爸比较不会表达对子女的爱，那么在你家好像不太有这个状况是吗？
4: 有啊，爸爸是有啊，但他就是就默默的行为。他比如说我每次回来的时候需要爸爸在，就会故意变得有点不太勤劳，回来的时候
3: 要依赖他一下。
4: 对，就有点耍一点比较懒，这样当个小废人在家里面。然后那时候就会跟爸爸说，爸爸你可以载我去哪边哪边哪边都要爸爸在，这样。那爸爸那时候就会说哦好啊，爸爸就说好，那就在，这样。那我相信那就是他表达的方式，但是他默默表达的方式，
3: 你满足他的被需要感。
4: 对，互相嘛，互相的，相互相互的。所以我觉得就这方面吧，对。然后默默的，就是你跟他讲说要做什么时候，他也会记得。他真的忘记的话，他可能就会在，我们就会说他很白目的，然后只要他就默默的游过来说，哎，你是不是好像礼拜几有什么事情啊？你要不要再提醒我一下？然后就。我已经讲3次了，我们还让我重复第4次。但是就是类似这样的互动，这样很可爱啊。但是就我觉得就是这样吧，高低起伏，有高兴的时候啊，有生气的时候，有点毛躁的时候也有，然后难过的时候也有。但我觉得这就是互动嘛，家人的互动。对啊，我觉得
3: 你有没有踩到他们底线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们的底线是什么。
4: 底线是什么？是这个好问题。
3: 是没有底线的是吗？
4: 有了，一定还是有底线。那我觉得我可能是属于那种就是神经很大条，所以踩到
3: 也不知道是吧。
4: 对，然后哈哈哈哈，然后就过了。然后就打女儿牌嘛，对不对？就不要怪我，我踩到了不知道，拜托这地雷别爆，对之类的。然后自带那个拆弹器，要爆出来说哦，女儿牌打下去就不爆了。爸爸妈妈很

0: 很幸运，他们脾气真的都很好，所以。
1: 对，你也是很能够跟他们互动，然后很会打女儿牌，然后在各种的情况之下，让他们能够很自由地展现对你的爱。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太多了，可能对方会受不了，但是他们好像不需要这样子，所以你也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女儿。
0: 希望，不
1: 但
0: 敢替
1: 是
0: 他
1: 我
0: 们
1: 刚，
0: 打。
1: 对，刚刚也开始听到你说这个出远门的事情，想问一问你出远门的经历，因为在年纪小小的时候就开始出远门，并不是每一家的父母都会同意的。那么你是怎么样做到的，或者是他们是怎么样让自己的，你刚刚说心脏很强，让他们自己能够那么放心的把一个十几岁的女儿给放出去呢？
0: 我们家三个人都很勇敢，
1: 是啊，
0: 自己
1: 一
0: 跑
1: 般
0: 出
1: 的
0: 去很
1: 父母
0: 勇
1: 觉
0: 敢，
1: 得男生男
0: 留
1: 孩
0: 在
1: 子
0: 家
1: 没
0: 里。
1: 有关系，女孩子比较会让人不放心，所以他们为什么这么勇敢？
0: 我觉得应该是外公，我妈妈那边的，这就外公。外公从大陆这样跑到台湾来说，也跑了很远的路，然后也很喜欢闯到不同的地方。闯荡，然后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影响我妈妈的价值观很多。然后在养我的时候，我妈妈是觉得是女生就要有时候也要当男生养，就是但有点，但讲起来有点刻板。但是我意思就是说，就是女生不能因为是女生所以娇生惯养，就是你想要做什么，你还是有你的权利去这么做。所以会受伤，肯定会，但是也要学着爬起来。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事情，这是我觉得是从我。外公外婆，然后我妈妈，然后到我这边来，就是他们教我的方式。然后出去的话，我觉得我爸爸也很喜欢到处去很多地方探索，然后妈妈那边也是，所以他们是这样影响我。然后我自己小时候，我有印象的话，就是我很喜欢抱着地图摊开，然后就想说，哦，接下来要去那边，接下来要去哪边，然后 然后。所以觉得就扩大他们的版图吧，
1: 版
0: 然
1: 图，
0: 后
1: 你
0: 还
1: 好
0: 好
1: 像
0: 他
1: 是
0: 们，
1: 这个成吉思汗的样子。
0: 然后是小只了一点，没有那么高大，然后 然后所以就从那边就始端吧，就开始，然后就一步一脚印这样，一步一脚印出去，然后我觉得是一个有心想这么做的时候，路会开，这个过程中我有这么感觉。他可能有时候不是一下子就开，他可能让你挫折很多次，然后但是你总是很想做的话，你会绕路也会去走，所以有时候就是那个心念很想这么做的时候，路就开了。
1: 是
0: There
1: 刚
0: is a
1: 刚，
0: well, there's a way，然后那感觉很像。
1: 刚刚你说的是你不被当做女孩子来养，所以让你比较够有这个被摔打的那种能力，被这个环境摔打，因为没有娇生惯养嘛，所以我觉得你的舒适圈可能比别人大一点，所以在你踏出舒适圈之前，你已经可以比别人经历更多的。你觉得习以为常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那么在你碰到更大的事情的时候，你已经有这种比较小一点的大事情做你的基础，所以你就没有那么碰到事情会很慌张，不太能够应对的那种感觉，是这样吗？也许跟是不是被当做女孩子养了就没有绝对的关系，但是就是在你的性格的养成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你行为的这种培养的过程当中，积累了这样子的能力。也许是因为你父母的教育方式，也许是因为你外公外婆的影响，也许是因为性格使然，你在基因里就有这样子。但是呢，我觉得你就比我平常看到的一般的女孩或者是年轻的男生都更勇敢。你刚刚说路只要坚持走下去，就会开，即使是要尝试很多次，即使是要绕路，所以你一定要有这样子的决心。那么有这样的决心，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很多人都碰到困难会放弃，会怀疑。那么你是一个不怀疑、不放弃的人吗？
0: 我也会怀疑啊，然后我也会在适当的时机点放弃。我觉得是适当的时机点，那可能不知道对方怎么样，但是我自己就当时状况 评估后，我觉得这个时候不能那么固执的说一定要这么做的时候，我还是会要选择学会放弃，学会放弃很重要。然后，对啊，过程中，然后很多事情会遇到很多事情，所以也要训练自己要临危不乱，就是要很紧张，但是可能会看不出来，就是表面上会看不出来，因为有时候假如一个人很紧张，但让周围的人都感觉到很紧张的时候，那这件事情可能本来很简单，不用那么紧张，然后就很简单就可以把它处理的事情，会因为这个情绪就扰乱了他的处理的状况。所以有时候我也会学会说很紧张，心里超紧张的，但是脸上看不出来说很紧张，但是其实啊，心里面已经尖叫了。对，但我觉得就是过程中吧，有学会这样子去把事情 handle 起来。然后刚才您讲到的那位，那个习以为常，我觉得对，有时候会对一些事情习以为常，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要警惕的地方，就是因为有时候太过习以为常的时候会，就回去就刚刚讲，就 take it for granted，有时候会就这样，我觉得在处理事情上面会以为哦就这样啊，但是可能处理的对方就是一起的一个团体的时候，对方不会觉得习以为常，会觉得很惊讶，这是什么事？你怎么可以就那么淡定这样？所以我觉得适当的去调整也蛮重要的，然后去意识到说，对，我可能习以为常，但是处理的 involve 的人可能不觉得，所以也要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在做任何事情跟处事上，会相对圆融很多，我觉得这是我过程中碰坑很多次之后慢慢学会
1: 对，你刚刚说碰坑很多次，慢慢学会的。那么在你的印象当中，在这些过程里面，让你学到最多的一件事或者是几件事，可以举得出来吗？
0: 我觉得它已经融在一起了，真的要把它拨出来讲，这样挑出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我
1: 就比
0: 之
1: 方说，
0: 前，
1: 你刚刚说去了急诊室，那么这件事情就让你学到不要把自己压榨到不行。那么这也是算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我
1: 对
0: 觉
1: 呀，
0: 得
1: 所以
0: 急诊
1: 其
0: 室是
1: 他的。
0: 放轻松，其他的话我印象很深刻。我以前小时候有一次做交换学生，高中交换学生，然后那个时候我跟洪家之间有一个 coordinator，中间的很重要的一个协调人，然后这个小协调人，那个时候他做的真的很棒，他协调的事情都很顺 smooth，所以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工作协调人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因为我其实有一点 take it for granted。但是到我后期之后又去到了芬兰做志工的时候，那次的协调人就很比较明显的没有像第一个在德国的时候遇到的那么顺，就做起事来。还有一些小细节没有顾到，然后就会有一些，我跟洪家之间就会比较有一些冲突啊，或是一些误解，就 misunderstood。那时候我才发现到，哦，原来 coordinator 这个工作是那么重要，就中间人他的协调，他是真的是很多很多细节跟，而且文化上不同文化之间要怎么去做沟通，跟理解上要怎么有这个同理心跟同理心在一些事件上面。我觉得是没有遇到就完全不会知道，对，就是讲很顺利的话是好事，但是很顺利的话就没办法学到，就没有从这个挫折或 mistake 当中学到，所以在后期的不顺的时候，我反而学的在这方面学的很多，我觉得在沟通上我就发现很多，然后又变成要自己要去做调节，因为 coordinator 没有做到这份工作那么完善嘛，所以自己就又学会去做这个工作，然后最后发现，真的是不能小看这样。
1: 有人说，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在负重前行。你没有看到这个负重的人，就觉得哦，是这个生活就是应该这么美好。事实上，如果没有了在旁边做事的人的话，生活就不见得会那么美好了。
0: 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很轻松的事情，越轻松的事情，感觉做起来很轻松的事情，其实都是最真的花很多很多心血去维持这个样子的。就我觉得跟有时候跟跳舞有点像，因为我以前小时候跳舞，有时候最轻柔的动作就感觉啊轻飘飘，其实它是最你说最用力嘛，不是，就是它是用对的方式去使力， 但他是最耗神的，因为他那个专注啊，跟那个力度都是很强的。其实反正是最强的，但是表现出来给人的感觉是轻飘飘的。我觉得很多事情上是有这个道理，感觉是相通的，就是看起来很 easy 很顺，但其实底下的功夫已经很下很深了。这样
1: 对，你这样说倒是让我想到了鸭子划水，它的
0: 是
1: 脚
0: 是是，
1: 在
0: 你
1: 水
0: 讲
1: 底下是很努力的划，可是你看它就是才从
0: 风
1: 水面
0: 平
1: 上，
0: 浪静。
1: 对，这样子飘过去，好像真的是非常的轻松。
0: 嗯，
1: 那么刚才你也无意中提到了你去德国，你去芬兰，那么怎么会从台湾去到这两个地方？听起来并不是很多人的，不管是第一选择或者是最直接的选择呢？
0: 去德国跟芬兰，德国是因为高中交换学生，很想，那个高中的时候就很想做交换学生，所以就误打误撞。进了德国，去
1: 那
0: 了
1: 我
0: 德
1: 可以
0: 国。
1: 插一个问题，就是在台湾高中的交换学生的这种不同的 program，有哪一些国家是可以选的呢？选项多吗？还是德国是主要的一个呢？
0: 我当时还是以欧美系，尤其是英语系比较多，英语系美国、英国、澳洲、纽西兰还是比较多，加拿大。然后非英语系国家还算是少数，但是德国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也有蛮多学生就已经参与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德国对于学生有优待吗？或者大家有对德国有什么很好的想法之类的？
1: 对德国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知道很多北欧的国家学费是全免的。那么当初你在选择德国的时候，你说是误打误撞，是怎么个误打误撞的方法？是没有预期的吗？
0: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很想去的是芬兰，所以导致于说我后面才会去到芬兰，以不同的方式去申请做志工的，以 instead of exchange student。但是我觉得一开始的德国是因为妈妈很喜欢德国，然后我觉得那会影响我，但同时间也是有家人在德国，有远亲在德国，但是不同住在不同的城市，然后也有本来想说学德语的考量。蛮多因素的，就小小小小的，然后就选了德国。
1: 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再接着谈。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珍珍，李嘉珍，她现在住在台湾的高雄，但是呢，她很快就要离开了，所以我趁着她还在台湾的时候，赶紧把他请来做访谈。那么他是常常出远门的人，刚才提到了他去德国、去芬兰。那么去德国呢，有一些原因是去做交换学生。那么他又说到去芬兰是做志工。那么为什么会去做志工呢？那是他旅游的方式吗？还有他很快就要离开台湾，又是为什么呢？我们再请珍珍继续跟我们聊。
0: 充好，补充，德国是因为高中交换学生，好，然后，芬兰是因为很向往当地，当时候我很向往北欧的教育，想要深入的去， 理解他，就很像是田野调查的那种感觉。然后，但是交换学生已经刚好那时候高中已经毕业了，所以也没办法再做一次高中交换学生了，所以就很执着的说一定要教育的话，就申请了教育性质的志工到芬兰当地，去当地的学校帮忙做助教，然后
1: 小
0: 做文
1: 学、中
0: 化，
1: 学还是更小的学生？
0: 小学跟幼小学，然后有平其他课余时间会去幼稚园帮忙，然后是一个很小的镇，所以说我也有机会去到他们当地的国中跟高中参与，以学生的身份去做参与。一起跟他们上课啊，然后参与他们的课程活动，然后下课后会有比较多的时间跟老师聊，去了解当时他们是怎么备课啊，然后怎么跟学生有这样的互动，这样。
1: 那么你刚刚说是很喜欢他们的教育，那当
0: 好。
1: 时你说的当时，那么现在呢，有没有失望？是不是还跟当时一样很向往呢？
0: 我觉得不同的地方是，当时会有滤镜嘛，因为没有亲自经历过，然后报道都很美好，都是那种光鲜面，所以就觉得啊，那一定会就像乐园一样这样。然后，但实际之后就会有，去了之后就会知道，哦，其实它的确是很好，但是它也有它的问题在。然后它的问题在的时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社会问题跟学生。明明我们觉得，我们以我们的方向看的话，觉得哇，明明都已经在乐园里面了，怎么还会他们的学生还可以抱怨？然后就觉得，但
1: 对
0: 是，
1: 呀，身在福中不知福是非常正常的呀。
0: 对，然后那时候就会去换个方向去想说，说他们的位置去想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为什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为什么这样子？然后就去想，然后就会去想，哦，原来。我可能是因为这样子等等，所以我觉得有现实的看过不同的面相之后，我觉得就会比较淡定一点，不会说看到谁说或是什么报道，好美，快乐的国家，最快乐的国家，就说哎，一定超快乐的，其实没有，快乐可能就像那个扑克牌，一面笑一面哭，可能都有，所以可能要把它掀得彻底一点，嗯。
1: 那么你去了一个地方，要多少的时间才能够让你发现它不那么光鲜亮丽的部分呢？或者是说看到它的有点灰暗的部分呢？
0: 我觉得靠观察，我觉得有时快，有时慢。我觉得是靠观察，就一开始出门的时候，观察可能点没有那么快，但渐渐的越来越快的时候，你可很短的时间内就已经观察到很多以前是没有察觉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它是变动的。但是我每次出去大概都是至少大概1年，那1年就会从最快乐的，什么都很新，就像是那种 honeymoon 的热恋期那种感觉的。哦，对，这个环境觉得哇，好棒，好棒，好棒。然后到中间要过渡期，就开始冷淡，然后开始到会开始也变成身体不痛不知福的抱怨的时候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有的。在1年跟1年多的这种比较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的时候，然后遇到很多临时的状况啊，比如生病啊，然后遇到一些人事物的调节啊，文化上的差异啊，我觉得这些就会很明显的一些问题就会跑出来，你就觉得啊，这什么效率怎么这样子啊？为什么这个人想的回路怎么是这样？然后一开始不适应的时候，一定会很自然的抱怨一下，然后就哎，我抱怨了，意识到自己抱怨了，然后就要开始哦，可能这就是文化不同的地方，然后渐渐自己反而变成这样子，就可能反而把这样的文化带回家，然后带回家之后，我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然后回家的时候变成是我给我爸爸妈妈 culture shock，对，所以我觉得他们有 culture shock，我也有 culture shock，因为我要重新适应原本适应的一个 culture 的时候，也是有重新的一个 culture shock。我觉得这过程中真的是学到很多东西，
1: 是，听起来
0: 一言难
1: 是，
0: 尽
1: 对，适应不同的文化，那么当
0: 啊。
1: 然还有不同的环境啊，不同的人周围的这个环境，又包括人在内，还有天气啊、地理环境啊，或者是城市的大小啊，可以想到的 问题是非常的多的。那么你说每次都是至少一年或者是一年以上，那么这样子长期的待在一个异国他乡，对你来说是你会不断的继续再去做的呢，还是你觉得已经差不多了，你已经去过好几个地方了是吧？
0: 我不能说我不去做吧，因为我接下来几天就要出发了，这样子会自己压到自己的铁板，不行、还是会喜欢，就是我觉得可能待不住，就很喜欢冒险吧，就是会想要再去探索一个新的地方，一直探索新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再多的地方，我觉得自己目前截录下来，我觉得是人吧，人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很多风景在不同地方其实都很雷同，都会有一点类似的感觉，但是当地的人他期待的这个文化跟他的习惯跟这个人 individually 这个人他的特色，因为每个人都是很独一无二的，所以你有机会在这个地方遇到这个人，跟他有接触 interactions， 然后有这样的时间一起相处，然后回忆，我觉得那都才是最最真诚的东西，那才是最令人难忘的东西，不见得是那个哪个国家了，而是那个人就在那个地方，很刚好在那个地方，然后那个是最有意义的东西，而不是说哦，因为他在美国，然后因为他在日本，而是那些国家听起来很 fancy， 不是，是那个人，因为那个人，你认识这个人，以至于说这个旅程跟你这个回忆跟这件事件才会 become meaningful， 这样子会变得很有意义，嗯，已经不是国家的东西，嗯。所以我会常常说自己是地球人，不是，不单纯的说
1: 地球村人，
0: 对，地球村人，而不是说哪一个特别哪个国家，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太国家主义的时候会有点伤感情，有时候它是一个很好的媒介让大家连接在一起，没有错，因为有时候尤其是出远门的时候遇到同乡会特别有感觉感触，但是有时候也会因为这样有隔阂，所以我反而觉得很多地方走多，就是很深入的走完之后，我给我的感觉是，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地球村，真的大家是一体的那种感觉，我反而是更深刻的体会到这种感觉。
1: 是，确实我们都是地球人，我们也是属于这个地球村，那人跟人很多时候是可以共情的，就是不管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当你跟一个即使是陌生人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们要共同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常常是很考验人，但是也很能够拉近人跟人的关系。那也许你有不少这样子的机会，那我们等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想请你再谈一谈。但是呢，另外的一个就是你说去还想继续去其他的地方探索，那么你又说不是因为国家，那么你想去探索的是什么呢？是人还是文化，还有是不是有自己对自己的探索，因为在不同的地方你自己可能会有不同的行为，不同的表现，甚至有不同的想法，那是不是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探索呢？
0: 嗯，我可以说对，是跟自己的探索，是跟自己的旅程，自己的探索。然后国家，我这么说应该说国家不会变得是最重要的，就是去哪里都不会说特别一定要怎么样，就不会没有说一定要盖章这样，不是，就是有点像是哦，很有缘分，跟这个缘，这刚好跟这个地方很有缘分，那就去。然后我现阶段是因为刚好找工作找到新的目的地，那刚好这个地方是之前还没有去过的地方，所以哦，就开了一个新的冒险关卡这样子，然后就开了。那我觉得我很期待可以跟这个新的区域的人啊文化做接触跟交流，我觉得是很期待的。
1: 听起来是一个很陌生的地方，那么你是一个很勇敢的人，这次是去工作，不是去做志工，那也不是去求学做交换学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是怎么决定去踏入这么一个陌生的国度，不要说国家，这个国度，一个可能在你舒适圈之外的地方，对你来说这个决定是不是很困难的，还是 很顺理成章的呢？
0: 我不会说它很顺，但我也不会说它很困难，因为困难是一定有的。但你说很困难吗？我觉得，
1: 能够克服的都不是很困难。
0: 对，能够克服的，而且冥冥之中还是可以感觉到很多事物的帮忙，这样子，人事物跟能看得见不看得见都有，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只有讲困难的话，这样也太对不起他们了，假如他们有这样帮忙的话。所以说就都有。然后过能接受这个挑战应该也是我个性吧，个性使然，就很喜欢找没事给自己找事。所以这也是我可能真的是我的个性。然后踏出舒适圈，我觉得是扩展舒适圈吧，扩展。
1: 就刚刚已经说你的舒适圈已经比别人大了，
0: 就是，
1: 现在要比别人大的越来越多。
0: 快脱啊，对对。然后不敢说，我觉得还是有时候连回到家还是有不适的地方，所以就是每一次吧，把每一次看似不是第一次的事情，都还是把它当第一次的态度在做。我觉得是这种态度吧。
1: 你这样讲，忽然让我想起来，有人的态度是把每一天都当做最后一天来活。
0: 哎，对对对，很认真的活，真的要很认真的活，能睁开眼睛跟呼吸到新鲜空气，真的都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对，要很珍惜每个当下，真的真的。
1: 那么在你在国外的这些不管是哪一国的这种期间，你的父母会不会去探望你呢？还是让你自己去过日子处理所有的问题？
0: 会，他们假如时间许可的话他们会来，而且还要我当时候的状况也要可以许可，因为有时候上课真的很忙，我也会顾不了他们，因为总是希望说好不容易见到面了，可以有一起的活动，就可以一起去哪里走走啊，看看啊，连坐下来吃个饭也好，这样子。因为有时候忙起来的时候，是我自己都是跟着电脑吃饭。我说不是追剧的那种吃饭哦，是那种真的就是打的报告，然后假如连朋友都没有，当地的朋友都没法约的那种，很忙起来的时候是这样嘛。所以假如父母在那个时候大老远坐那么久的飞机，然后舟车劳顿，然后花那么多的钱来到这边，然后我就对着电脑，
1: 对，他们只能看你的背影。
0: 对，那这样就有点太对不起他了，所以有时候还是要调试，就是哎，我真的忙得差不多，那可以，我真的时间空出来了，那他会特地这样飞过来，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好不容易，我也可以就可以放松一下，就一起出去吃吃东西呀，然后走走本来想看，但是前面太忙没办法去参观的地方，去看的地方，这样才会有这样的 reunion 团聚。
1: 对，
0: 不然
1: 这样子的重聚，在国外可以重聚。但是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我们都很方便的用这个视讯啊什么的，那么你第一次出国的时候有这么方便吗？那个时候你的父母觉得是不是要赶快去看看你呢？
0: 我第一次出来的时候，第一次出来的时候很幸运的已经有可以视讯了，但是我有时候视讯完之后就 Hello， 我也要去忙了，然后就给他挂断。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年纪很小，所以可能还没有想到他们其实很难得说哦，终于可以隔着荧幕看到你了的那种感觉。我可能那时候没有那么深刻，觉得啊，我好不容易到了新环境，我要去探索它，你等等再说。
1: 对，你不是第一优先吗？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后期之后就慢慢可以理解说哦，其实隔着荧幕也很难得。但是隔着荧幕真的是比不上能够 见到面的 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是没办法取代的。因为你见到面的时候可以互相拥抱的时候，拍拍彼此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感觉是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你虽然说
1: 感受到对方眼泪的热度，
0: 对对，会。然后连吃饭的时候，你虽然平常吃饭是隔着荧幕吃嘛，因为我们在视讯的时候，我这边吃，然后你那边吃，但是跟
1: 面他可以给你夹菜啊，
0: 对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真的是那个温度是现在科技真的是很难取代的东西。它制造了这个很方便，它带来的方便就是可以这样看到彼此的方便，但是也却不能去取代说。真的见到面时候的那个温度跟那个互动是真的很不一样的，所以真的很珍惜这所有的过程中，很珍惜能看得到彼此隔着荧幕，但也很珍惜 有机会终于看到彼此了，是用实体的距离的方式，真的。
1: 对，这个感觉是真的非常不一样。那现在我们的节目剩下1分多钟，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赶快表达的？不管是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对你父母，或者是跟我做一个最后的沟通呢？1分半。
0: 我觉得我能说的就是大家都珍惜彼此，很 beloved 的 family or friends，就一定要珍惜相聚的时光，因为没见一次就少见一次，你总是不知道哪一次是最后一次嘛，所以说能见面就要好好珍惜，真的是不管是对自己的宠物也好，朋友也好，家人也好，都是。不管是你是每天见面，或是也是像我类似的状况，常常出去，不管是出差或是做活动工作都好，我觉得这都是，很难得，但是也要很意识到要很珍惜的东西。
1: 好的，你年纪轻轻却有一点悲观。我有一位长辈说，见一面多一面，因为本来是没有计划中要见面的，所以哦，居然有个这个机会见面，那就多了一次。所以我跟，
0: 哦，对，见一面应该用正面的方式讲，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长辈，我真是长辈讲得好，长辈讲得好，对对对，
1: 所
0: 见
1: 以
0: 一面就多一面，
1: 对，跟珍珍也是见一面就多一面，我觉得非常的难得，请她到节目当中来。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不能够再多说了。那就在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道一个晚安，我们下次再见喽。
0: 谢谢大家。